0: 咱不是有那么活动咋成了不？哎，我说了没得可能。哎，都你都嘛活不啥？能听个能？那得不得？能不得陪你？
1: 不呢，那啥奶奶，本到咱们那个的，我还得了差不多奶。
2: 杨哥到，俺们外边啥汤奶？不是讲你前面打完的那是，不可能没心思的，去给啥个？啥时间里？
3: 哎呦，俺去摸个奶子奶。我不能把人们是哈利亚。书记不可能是你玛利亚。妈有妈是人不才玛利亚。不你妈可是你不可能不特帮妈不。俺可不能玛利亚。比比是从外可不能在那说呀。特奶奶很给谁挖来了哟。
4: 好的好的。